0: 啊，我上面耍路了，路了上面开了没有？
1: 所以今后这种路拉不的，没改善都滚。
0: 我要比较加上面那边路多没路，啊，用好多钢筋，俺们那几行还有种，马副手，哎，俺几行，我自己行的呀，看不看这样东西？
1: 几耶？啊，别没干的事，
0: 别没干的事，别没干的
1: 事，几耶？
0: 几月？
1: 几月？几月？几月？几月？几月？